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你说是早晨跑步好还是晚上跑步好啊？
3: 那主要看你想吃什么啦。如果想吃豆浆油条小笼包的话，那就早上跑；如果你想吃炸串火锅小烧烤的话呢，那就晚上跑。
2: 哎，要我都想吃呢，
3: 那就早晚各跑一次咯。不过我更加建议你早上跑，因为早饭比较便宜。
2: 哎，好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7: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6: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我是爱哭鬼。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威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

0: 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6: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

0: 这是中午12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我给你买的 iPhone 12你怎么就拒收了？那是我给你的礼物，你别不好意思拿着啊！
3: 我去你！送人礼物还货到付款呢！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下午1点。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倾听新时代，
9: 倾听新时代，
6: 为爱大声说，
9: 为爱大声说，
10: 八九五，
11: 八九五。

0: 益主张。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This is FM 89.5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

0: 憾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干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给男朋友打电话，
3: 我在排备啊，你多喝点热水，我们先暂停一下恋爱关系。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下午2点。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接受面试中，
2: 请问你为什么会选择来我们公司呢？
3: 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2: 那你觉得你能为公司带来什么呢？
3: 我能为公司带来一个新的员工。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1: Maybe I'm old, maybe I'm young， 不再是年少模样。人生的路或许漫长，但我会在你的身旁。
2: 不是哥，这个得高八度唱。
1: What？
2: 你以为呢？
1: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有招数不灵验。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下午3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3: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
6: 895
1: 公益主张。
7: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可以，杜绝浪费。
1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6: 从青少年做起，
17: 从身边人做起。
3: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下午4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一颗种子快发芽，可爱宝贝笑哈哈，爸爸妈妈还有我，宝贝来啦！稍息，立正，安徽音乐广播。宝贝来啦！
7: 上期立正，宝贝来了，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每周日下午4点到4点半的宝贝来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彭可哥哥。今天的宝贝来了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于蒙城县仁和路小学4年级的单一凡和他的妈妈一起走进直播间，聊聊他们的学习生活，展示他们的才艺，分享他们的幸福快乐。当然此时此刻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宝爸宝妈们，还有各位娃们哈，你们如果想跟我互动，跟今天的两位小嘉宾啊，还有他的妈妈互动的话呢，也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告诉我。当然也期待更多的小朋友哈，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做客，分享你们的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单一凡闪亮登场，我们来认识一下单一凡吧。
8: 大家好，我是蒙城县仁和路小学4年级的单一凡，单枪匹马的单，独一无二的一，超凡出众的凡，我今年10岁了。我性格开朗，喜欢笑，也喜欢帮助别人。我做事认真，敢想敢拼，学习不服输，做事有担当。我不想做一个普通的小孩，我想做闪闪发光的那一个。我平时爱跳舞、画画、学口才。

0: 靠口才，我取得过很多好成绩呢。在上次的华语杯比赛中，我得了特金奖。我希望能和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做好朋友，一起进步，一起成长。今天来到《宝贝来了》这个节目，我特别开心。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能认识现场所有大朋友、小朋友。和大家一起轻松聊天，互相学习，收获满满的快乐。
1: 好，欢迎单一凡做客今天的直播间。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是认识到的是单一凡的妈妈。你好。
2: 你好，大家好，我是单一凡的妈妈。平日里我是一名初中语文老师，今天特别有幸来到宝贝来了这个栏目，很高兴结识在座的各位朋友，也满心期待接下来和大家相伴同行，共度一段温馨美好的时光。
1: 好，欢迎单一凡的妈妈哈做客今天的直播间啊，一位语文老师哈，所以说呢，能让一凡呢变得非常懂事，很乖巧，而且变得很优秀哈。那一凡，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
0: 明天是六一儿童节。
1: 没错，明天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哈。那能不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下，你印象最开心的一次儿童节是怎么过的呢？
0: 最开心的一次是爸爸妈妈和姐姐都送给我礼物，妈妈还带我一起去游乐园玩。那天我们做了旋转木马，还玩了碰碰车，我觉得特别幸福。
1: 嗯，很难忘的一个六一。妈妈还记得那次带一凡去游乐园的场景吗？
2: 嗯，那次我也记得，我记得他的爸爸和我都送了他的礼物，他姐姐专门给他买了一个花裙子，那天他特别开心。
1: 嗯，是的。那妈妈觉得孩子的快乐都来自于什么呢？
2: 来自于爸爸妈妈放下手机，放下忙碌，专心陪他一会儿。所以现在每年儿童节我都会尽量安排只属于他的快乐时光。
1: 嗯，确实哈，这个儿童节呢就是让爸爸妈妈放下手机，哎，专心的陪陪孩子哈。当然我觉得陪伴哈不光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一天，而是在365天当中的每一天哈，让孩子有时间的时候感受到父母的那份爱哈。当然我想问一下一凡哈，在你眼里你觉得妈妈最让你崇拜的地方是什么？
0: 我的妈妈超级厉害，她什么题目都会教我，还能耐心听我说所有开心和不开心的小事。她温柔又有力量，永远支持我的奇思妙想和梦想，我一直以妈妈为荣。不过有时候她认真起来也特别好笑。有一次她批改学生作业，批得太入迷，对着我的作业本也打了一个大大的U，还写了评语，立意新颖，继续保持。我一看，那是我写的洗碗记录，哈哈哈哈哈。
2: 哎呀，职业病犯了，这件事被他笑话了好久。后来我每次批作业之前，他都会提醒我，妈妈看清楚，这是不是你学生的本子哟？
1: 嗯，非常可爱哈，这语文老师的爱啊，真的是无处不在。一凡在家呢，就提前预习了啊，被老师批改的感觉，对不对？那在这呢，我想问一下哈，妈妈哈，本身呢是初中语文老师，那像一凡的教育哈，你觉得自己家里面跟普通的家庭，就是老师孩子的家庭，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哈？
2: 其实大部分还是差不多的，因为天下父母都是很爱自己的孩子的。我觉得呢，最好的教育不是催促和管束，而是以身作则，慢慢浸润。我不会只盯着孩子的卷面分数，更在意他能不能养成好习惯，学会善良、自信、堂堂正正的长大。
1: 嗯啊，那一凡，我想问一下哈，妈妈，你看是教语文的，那你比如说平时学语文的时候，妈妈有没有一些小妙招哈，告诉你，或者说妈妈她一般是怎么陪你去学习的呢？
0: 会的，妈妈陪我读好看的课外书，给我讲书本里的故事和道理，还会带我观察生活里的小事，教我写作文。跟着妈妈学习，我越来越喜欢读书和写作。
1: 嗯，确实哈，这个是妈妈培养孩子阅读的一个好的方法。那你们母女俩有没有一些专属的小默契或者是小秘密哈？
0: 有，每天写完作业后，我们俩有母女放松小时光， 一起听歌、画画、聊悄悄话。我不敢跟别人说的小心事，都会第一个告诉妈妈。
2: 没错，我们俩就像好朋友一样。我告诉自己，不光要做她的妈妈，更要做她最信任、最愿意倾诉的伙伴，接住她所有的小情绪，陪她慢慢长大。
1: 嗯，确实哈，这个很温情的一个画面哈，真的很让人羡慕。其实说到儿童节啊，一凡今年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实现的一个愿望？
0: 有，我想和妈妈一起做一顿儿童节大餐，我洗菜、摆盘子，妈妈做我最爱吃的可乐鸡翅，晚上在一起看我选的动画片。
1: 嗯，这样一个小心愿啊，希望你今年六一可以实现哈、啊。那当然，如果说今年六一再给你一个超级愿望特权，就不管这个愿望有多天马行空都可以哈、啊。你最想在六一儿童节那天做什么呢？
0: 真的吗？
1: 嗯，
0: 那我希望那天妈妈可以变成和我一样大的小朋友，我们一起上学，一起写作业，一起被老师提问，然后放学一起买辣条吃。
1: 嗯，这样的小心愿哈，我相信一定能实现哈。那妈妈听到一凡的这样一个心愿，你有什么想法呢？
2: 他确实，他有时经常说希望我和他一起做朋友、一起写作业，他还想看我写作业写到哭的样子。不过说真的，如果能回到童年，我肯定愿意陪他疯一天。
1: 哇，这个画面感真的很强哈、啊，就是也许未来科技发展到那一天，我们可以这个时光重现哈、啊，穿越虫洞回到过去啊。当然，这个愿望我们先保存着。其实哈、啊，礼物不贵重，心意最重要哈、啊。我记得妈妈刚才提到哈、啊，就去年儿童节的时候，好像就是有让你感动的一瞬间，对不对？
2: 是的，去年儿童节前，我随口说过一句：“皮带旧了，该换了。”自己转头就忘了，没想到儿童节那天我加班到很晚才回家，心里正愧疚着，一凡跑过来递给我一个盒子，我打开一看，是他用零花钱买的一条新皮带，还画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妈妈，儿童节也是你的生日，因为你也是外婆的孩子呀。”
1: 嗯，小小的一凡啊，没想到从小就这么的懂事儿，对不对？那一凡的妈妈哈、啊，我们聊了这么多一凡的儿童节，我也特别好奇哈、啊，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你以前小的时候儿童节是怎么过的？
2: 我，
1: 嗯，
2: 说实话，我小时候从来没有过过儿童节，也没有过过生日，因为外婆那个年代家里条件很有限，她要忙着干活养家。能让孩子吃饱穿暖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根本没有余力去记什么节日。
1: 嗯，那我也想问一下哈、啊，就是一凡有没有跟外婆聊过六一过节儿童节这件事儿啊？你过节的时候外婆有没有跟你一起过过节？
0: 没有。
1: 没有，那你有没有问过我外婆，就是说你有没有小的时候给妈妈过过六一节呢？
0: 没有
1: 啊，也没有。那想问问妈妈哈，就是那你觉得外婆就是那个年代可能跟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确实有一定的差距哈。那我也想问一下一凡的妈妈，你觉得就是您的妈妈，就是一凡的外婆，在对你爱的表达方式上面啊，你觉得能感受到就是也是那份爱，但是那个时候的外婆的会怎么样，就是对你这样的一个爱的表达呢？
2: 我生活在一个小村庄，家里条件不好，平时没有过过特别的节日。但我的妈妈也会用别的方式爱我，比如说我考试考好了，她会偷偷多给我煮一个鸡蛋，有时候还会给我扎漂亮的小辫子。我现在当了妈妈才明白，她那时不是不想给我过生日，是她真的忙得顾不上，物质条件也跟不上。再后来外婆她身体不好，早早离开了我们，我就成了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所以啊，我现在特别想陪一凡过好每一个儿童节，每一个生日，就好像也在陪小时候的那个自己。
1: 嗯，是的啊、哦，确实哈、啊，真，妈妈回忆了自己童年的时光，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对不对？这些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也是需要我们每一天用心的去爱的，然后呢也是希望每个小朋友健康成长之后哈、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生活越来越好。所以说呢 马上六一

0: 儿童节了，我想问一下一凡的妈妈哈，今年有没有给一凡准备一个特别仪式感的六一儿童节呢？
1: 嗯，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嗯，说真的，我呢，我们家只有他一个比较小的孩子，他的姐姐已经上大学了。
0: 哦，
1: 他的爸爸给他准备了礼物，我给他准备了礼物，他的姐姐也给他准备了礼物。
0: 我想问一下一凡，你现在知道礼物是什么吗？啊，
2: 不知道。
0: 还不知道礼物是什么，那就说明这个礼物还是有仪式感。妈妈呢啊，还现在呢属于一个谜底待揭晓的状态，也希望明天这份礼物送给你之后，也可以成为你未来人生路上一次难忘的六一儿童节。当然一凡的妈妈，你看孩子一天天的长大啊，那就是一凡对未来的成长啊，我也想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样一些简单的心愿或者对他祝福给他呢？
1: 其实我对他没有太高的期许，学习方面不要求他必须拿第一名，我只希望他永远健康开心，永远保有眼里的光，有直面困难的勇气，也有感知幸福的能力，活得自在坦荡闪闪发光。
0: 那我也想问一下妈妈哈，你看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对于孩子来说呢，它不光是这个放假的一个时间段哈，那你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儿童节对于孩子来说，包括您教导的孩子还有对您的女儿一凡来说，你觉得这个节日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1: 我觉得啊，儿童节不只是送礼物送大餐的日子，更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大人，孩子正在飞快长大，要珍惜他还愿意黏着我们，愿意分享心事的这几年。我希望每个儿童节一凡都能感觉到他很重要，他的快乐也很重要。
0: 是的，我发现啊，这个一凡妈妈是很会去抓孩子身上闪光点，去看到孩子优点的这样的一个妈妈哈。那当然在这呢，我也想问一下，你看平时一凡他很优秀很懂事，那我想问一下一凡的妈妈哈，你就觉得你女儿在你就是在她身上啊，你看到的最打动你的闪光点是什么？
1: 最打动我的是她的坚持，无论是跳舞还是画画还是学口才，他从来没有说过要放弃。而且他还特别懂事，自理能力强。因为我工作比较忙，上下学都是他自己，他还会做饭。
0: 哇，那很优秀啊，就很体谅大人的辛苦，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我想问一下一凡啊，你看你会的这个才艺很多，刚才自我介绍的时候有这个跳舞画画，就练口才，包括你现在也上四年级了，那肯定平时的这个课作业也不少哈。那你会不会觉得哎呀这个学习好累啊，好忙啊，想偷懒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呢？
2: 有，偶尔会有。
0: 什么时候？
2: 就是练舞练到腿酸。
0: 然后呢？
2: 学口才的时候练到嗓子疼。
0: 那你怎么去克服呢？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了之后，
2: 我觉得，
0: 看到自己的成长会不会让你觉得自己有进步？
2: 我觉得就是每次上台拿到好成绩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0: 就是看到自己的付出有了回报，就会变得越来的越自信，然后感觉出来这个付出一定会有回报的，对不对？那所以说呢，一凡这样的一个付出回报的故事啊，也是希望可以让我们每一个同学正在收听节目的孩子们可以知道啊，这个努力付出了之后，也许呢这个答案哈，并不一定是百分百完美，但是你付出了一定会有所收获的。好，那我也想问一下一凡哈，你长大之后最想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2: 我想长成妈妈那样温柔又优秀的人，好好学习，不辜负妈妈的陪伴，以后好好守护妈妈，给妈妈带来好多好多快乐。对了，我长大了还要陪妈妈一起过大人版的儿童节，让她也开心。
0: 真的非常懂事的一个小朋友哈。那也谢谢一凡和妈妈，也当然祝在这呢，也祝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的大朋友们哈，这个儿童节快乐。毕竟嘛，这个再大的年纪，我们心里都怀揣着一颗童心哈，也是希望每个大朋友小朋友永远让快乐的心态一直陪伴我们。好，那今天呢，我们的可爱的一凡同学哈，也有一个特别的节目要展示给大家，对不对？
2: 对。
0: 今天想表演的节目是什么？
2: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0: 是朗诵对吗？
1: 是的。
0: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凡同学带来的节目表演。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1: 也许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我希望每一个时刻都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我希望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画出笨拙的自由，画下一只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我还想画下未来，我没见过它，也不可能，但知道它很美。我画下它秋天的风衣，画下那些燃烧的烛火和枫叶，画下许多因为爱它而熄灭的心，画下婚礼，画下一个个早早醒来的节日，上面贴着玻璃糖纸和北方童话的插图。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想除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我想画下风，画下一座比一座更高大的山岭，画下东方民族的渴望，画下大海无边无际愉快的声音。最后在直角上，我还想画下自己。我在希望，在想，可不知为什么，我没有领到彩色蜡笔，没有得到一个彩色的时刻。我，只有我，我的手和创痛，只有撕碎那一张张心爱的白纸，让他们去寻找蝴蝶，让他们从今天消失。我是一个孩子，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
0: 啊，这样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哈。这首诗呢，用孩子般的视角描绘了一个非常纯净的童话世界啊。非常感谢一凡同学为我们今天带来的才艺展示。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那我觉得一凡的快乐成长啊，跟爸爸妈妈还有老师的悉心培养是分不开的。那今天呢，一凡的妈妈哈也有一番心里话想要送给宝贝。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爱的寄语。
2: 亲爱的宝贝一凡，今天来到这里，看着你自信大方的样子，妈妈心里有说不完的感慨和感动。还记得你刚上小学时，遇到难题会红眼眶，练舞压腿疼到掉眼泪。可现在你长大了，变坚强了，从来不会轻易说我不行。最让我感动的是上周那个下雨天，我加班很晚，匆匆赶回家，推开门，你不仅自己安安稳稳回到了家，还做好了简单的晚饭等着我。你的作业全写完了，你把100分的试卷轻轻放在我面前。那一刻，妈妈心里又欣慰又心疼。我的小姑娘真的长大了，懂得独立，懂得体谅了。宝贝，妈妈从来不要求你永远拿第一名，我只希望你慢慢来，好好享受童年，大胆去画画，去跳舞，去追逐你的小梦想。未来的路上会有掌声，也会有挫折，你只管大胆往前闯，妈妈永远站在你身后，做你最安稳的靠山，最贴心的朋友。妈妈永远爱你，宝贝。
0: 好，充满温情爱的一段表达哈，也是对一凡宝贝说了很多妈妈的心里话。那听了这段话之后，我也想问一下一凡，那此时此刻你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呢？
1: 亲爱的妈妈，谢谢你每天温柔的陪伴与耐心教导，为我做饭，陪我成长，守护我的梦想，您辛苦了。 我永远最

0: 爱您，最感恩您。等我长大了，我要给你带来许多快乐。
1: 好，谢谢一凡同学。嗯，很懂事的一个小姑娘哈，也看到了你的成长，感受到了你成长的快乐。当然呢，在这也提前要祝所有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孩子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好，再次感谢一凡和妈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宝贝来了节目哈，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快乐还有成长的智慧，看到了一个兴趣广泛、坚韧努力、内心充满爱的孩子。那我们宝贝来了节目哈，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茁壮成长，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彭可哥哥。那在这呢，请一凡和一凡的妈妈，我们一起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哈。好，一起说再
2: 再见。
1: 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这个是合唱哈，快乐的节日送给孩子们，六一节快乐。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干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的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戏畅快看，中国联通，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

0: 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

0: 加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戏畅快看，中国联通，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电影是不是？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买。

0: 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正奖啦正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肩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看。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你是不是属羊啊？
3: 嗯，
2: 那我们来猜谜语吧。
3: 不猜。
2: 羊一口气跨过一条河，打一成语。
3: 不知道。
2: 哎呦，羊没吐气。
3: 没吐气是吧？没吐气是吧？
2: 不是，别动手。
3: 疼。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4: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7: 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8: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7: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我最近老是梦见自己变成个水手，难道是小说看多了？
2: 根据梦和现实相反的原理，你将要变成一只火腿。
1: 不是，我梦见我变成水手，我怎么变成火腿了？
2: 水、火、手、腿。
1: 我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的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去看医生，医嘱回家服药。第二天，社区医生电话回访。
3: 你好，阿小木先生，根据你的病情，3小时后吃一片抗生素就可以了。
4: 医生，我已经吃了，就刚才。
3: 为什么要提前吃呢？
4: 医生，因为我想给病毒出其不意的打击。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8: ，Wonderful，
7: 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0: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9: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飘过来又荡过去。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并肩扛。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4: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辉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2: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给我拍一张。
3: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2: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4: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5: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4: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5: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4: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

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窝里只为了猫也亲近我，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灵。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八十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唱响中国梦。

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李宗盛的《晚婚》，这首歌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亲爱的朋友，不要怕，晚婚没有什么不好的，只要我们拥有自由的灵魂，一个人也会过得越来越灿烂。对的人，晚一点遇见，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2: 让我擦去脸上脂粉。

他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精彩。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夜空的留言。暗号的歌词使用了很多无线电的术语，如杂讯、干扰、信号肉等，来强化这一主题，是一首有传唱度和柔性的作品。配合周杰伦节奏明快的四二拍，一首经典的周氏 R&B 歌曲就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一起来听周杰伦《暗号》。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朋友，我当你一秒。朋友，
2: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来自陈奕迅的《最佳损友》。如果志同道合，希望你我旗鼓相当；倘若分道扬镳，也祝你我各有千秋。

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 CC 的留言。看了新喜剧之王，意外收获这首歌，听了之后让人意外的舒心，特别是在无助的时候能有人理解，真的是最大的幸福。一起来听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2: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내마음을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愿所有付出都会值得，所有美好都有归期。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周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善待自己，过好今天，用明媚的笑容和快乐的模样，让每个普通的日子融入限量版的美好，独一无二，平凡闪耀。多想你家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com 的留言。这里人少，偷偷告诉大家，书要好好读，喜欢的人要全力追。好了，一起来听《够人》，带我去找夜生活。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走调。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熬夜，把眼泪，把鼻涕从喜剧变成默剧，怎么继续？只好放着这首歌，它一直 repeat。曾经你是我的影子。

0: 免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逐梦想的你。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邓紫棋的超能力。你若想得到这世界最好的东西，先得让世界看到最好的你。你是否有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买车险就是买平安，4008-60。当然，买车险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平安车险季到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开启新一周的音乐陈飞扬哈。那今天呢，已经进入的2026年6月1号，全新的一周开启了。也欢迎今天一早呢，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点歌送祝福，分享你的早间状态。看到微信平台今天最早发来信息的是晚风续温柔，这位朋友的说啊，五月再见，六月你好，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家里的小宝贝永远无忧快乐，眼里有光，满心欢喜，慢慢长大，自在成长，每天都被温柔和美好包围。他说呢，其实儿童节这个不光是属于小朋友的节日哈，他说呢也是属于每个成年人的节日。他说那些烦恼呢好像在节日这一天被治愈了，他说这就是简单的快乐动人吧。很想点播一首来自于 TFBOYS 的宠爱哈，他说送给每一个孩子，也送给每一个成年人，希望大家每天开心顺利。那就一起来听这首 TFBOYS 带来的宠爱，送给大家。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鹿晗的超级冠军啊，这也是微信平台上的零碎小星光特别点播的。他说呢，借着六一的美好日子啊，不盼孩子多么优秀，只愿我的孩子一生平安顺遂，童心未泯，永远保持热爱与天真，在成长的路上洒脱，然后呢向阳而生啊。其实我相信全天下的父母心愿都很简单啊，不求孩子大富大贵，不求他们事事完美，只愿孩子健康快乐长大。我相信这就是家长心目当中最踏实的那份幸福吧。还有微信平台上的橘子未晚风这位朋友说，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也是我们家宝贝的生日，双倍的幸运，双倍的欢喜，祝我们家小天使生日快乐，节日快乐，平安顺遂，喜乐无忧。确实啊，这个生日撞上六一真的是太有缘分了，也希望所有的可爱的小朋友们岁岁平安，永远纯粹可爱。那就听到这首 TFBOYS 的哈《青春修炼手册》。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买车险就是买平安，4008-60。当然最近要买车险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哈，平安车险寄到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你可以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呢，要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当然相信不少朋友这个睡觉的时候啊，都会被枕边人有这种呼噜声强行叫醒的经历啊，这个好好的美梦直接被打断了，别提有多无奈了哈。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会使出一个绝招，悄悄地踹上他一脚。但是神奇的是呢，呼噜声经常就是当场哎就歇火了哈。之所以呢这么奏效哈，是因为人进入深睡眠之后呢，全身的肌肉都会放松下来，口腔里面的这个软肉往下垂，把呼吸道哈这个挤得变窄，那空气呢进出的时候就会产生了震动啊，呼噜声呢也就跟着出现了哈。尤其是仰面躺着睡的时候，打呼噜几率更是翻倍。那你突然间呢，如果睡觉的时候你在打呼噜，哎，被你旁边的人碰了一下之后呢，你就变成了侧躺着睡了哈。那气道呢不再被遮挡，呼噜声自然也就减轻了。同时呢，受到了轻微的惊扰之后呢，身体也会不自觉地紧收呼吸道的肌肉，那呼吸呢就会瞬间变得很通畅了。当然睡眠的状态呢，从这个深睡眠下变成了浅睡哈，呼噜声自然就停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些方式呢，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哈，只能说呢是暂时的缓解。如果说你要是睡觉的时候呢，常年啊这个呼噜声很大，甚至呢呼吸断断续续，那大概率呢是病理的原因哈。那如果有这种情况，那提醒大家就一定要这个早点去检查，早发现问题，早治疗了。好，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呢，不开心就跳起来哈。接下来又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了，欢迎大家来晒晒早餐。

不开心就跳起来哈。那今天呢是6月1号，六一国际儿童节，跟所有的烦恼说嗨，说拜拜吧。好呢，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可以跟一顿丰盛的早餐说嗨嗨哈。那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来看看大家晒的早餐。首先来看到的是我们的粉丝一群的课代表刷刷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分享了自己的早餐。他说呢，早上好，今天早餐吃的是一锅蒸哈，里面有小肉包、薄皮烧麦，还有糯米圆子以及玉米南瓜，同时呢配上了蒜蓉虾仁。他说呢，先做了这个蒜蓉酱哈，油泼的蒜末加上了小米辣啊，放入大虾仁当中爆炒一下就可以了。还有煎蛋和杂粮糊糊啊，这个里面呢有黑芝麻、红豆、黄豆、花生，还有呢这个黄油拿铁。哇，刷刷呢把今天的四宫格照片全部分享了出来，谢谢你的分享。还有呢这个多米尼克哈啊，也是二群的课代表，他说呢，六一愿快乐永远不打烊，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都快乐。昨天晚上做的是土豆牛腩，还剩一个土豆。今天早餐呢，索性来了一个凉拌土豆丝面哈，还有呢土豆切丝啊，这个到清水里洗一下，然后呢热水焯干净，再过凉水，再切了一点青椒丝，加了一点海带丝，还有香菜、肥牛。煮好这个的面呢，过凉水之后加进去，再加一点调料，搅拌均匀就好啦。他说这个呢，吃起来是那种酸辣开胃的口感哈，同时配上了蓝莓，还有每日坚果和一杯拿铁，不必奔赴成熟，偶尔变回小孩，给生活留一点温柔。谢谢多米尼克的分享哈，每次的言语当中呢，都是充满了这个小姐姐的关爱的感觉，谢谢你的分享。当然除了我们粉丝这个一群和二群的朋友的分享哈，还有我们粉丝三群的爱小骆驼小乖今天早上晒的早餐哈。他说呢，不管几岁，快乐万岁。六一的仪式感啊，从好好吃早餐开始，绵密的玉米糊，金黄焦脆的煎蛋，还有外酥里嫩的荠菜鲜肉煎饺，把温柔可爱都藏进早餐的胃里面去喽。好，谢谢爱小骆驼小乖的分享。还有鱼哈，他说呢，又到周一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季又要来了。他说学生们哈，这个抓紧最后的时间好好复习。小朋友跟奶奶说好了哈，这个呢每周一要送稀饭和鸡蛋，把家里呢剩的蓝莓洗一洗，开启新的一周。他说对了哈，我今天呢那个鱼的早餐吃的是啊麦芬夹鸡蛋，配了一个100克的卤牛肉哈。好，谢谢鱼的自律早餐的分享。还有呢我们粉丝四群的风信子的分享，他说六一儿童节快乐，祝大朋友小朋友们永远这个永葆童心，生机勃勃。今天早餐吃的是小米粥、燕麦饺子，还有蒲公英菜团以及鸡蛋，水果呢是蓝莓加上了桃子哈。另外呢风信子还特别标注了一下，他说黄瓜是我自己种的，特别好吃，厉害了厉害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还有呢蓝椒子敬哈，他说今天早餐吃的是肉丸子青菜饭啊，还有这个玫瑰花米糕配上了鸡蛋，谢谢蓝椒子敬的分享。同时呢这个蓝椒子敬前两天还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晒了他们公司开的这个百合花啊，也非常的漂亮。还有我们粉丝五群啊，陈燕他说周一早上好，今天呢给少爷安排的早餐呢是这个鸡肉意面、荷包蛋还有荔枝哈，谢谢你的分享。当然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啊别的群的听友们分享的早餐。下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艾薇带来的轻轻想起你。你吃早餐了吗？准备来晒早餐吗？我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有我们的粉丝群里等着你哦。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平安车险季到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8-60。看到我们还有很多听友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和粉丝群里面在分享自己的早餐。看到我们粉丝六群的蒸蒸日上哈，他说呢，祝所有的超龄儿童和适龄儿童们节日快乐。啊，唐志林妈妈也说哈，今天是六一，祝所有的群友们还有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哈，谢谢你们的祝福。还有呢，虎视眈眈这位朋友晒了自己的早餐哈，今天呢是碳水满格的清晨早餐，这个一笼烟火气开启，元气满满，这个脚香混着热气哈，早餐就位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六一节快乐啊！这个虎视眈眈早餐里面呢，除了煎饺、鸡蛋，还有这个肉包以及烧麦，谢谢你的分享。还有呢，我们六群的安静哈，他说昨天晚上卤了牛肉，那今天早上呢就牛肉汤做了这个牛肉粉丝汤哈，味道真的很鲜美哦。谢谢安静的分享。还有唐志明妈妈，昨天是提前包好的这个是猪肉白菜馅的饺子哈，冷藏了下，早上煮的吃，配着牛奶，专属孩子们的营养早餐就做好了。谢谢分享。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粉丝七群哈，今天的鹿分享了自己的早餐。来看到鹿呢，早餐当中啊，这个包含的信息很多，就是看图说话，里面有这个玉米，旁边配上的是一个咸鸭蛋吗？啊，这个没有敲开哈，还有呢是南瓜，配上了这个坚果以及各种各样的水果，还有一碗这个肉丝面哈，上面配上了一些小鲜菜。谢谢鹿的分享。啊，还有看到我们粉丝八群，每次早上粉丝八群的朋友都很这个热情主动哈。但是呢，这个我看到我们粉丝八群今天早上第一个来晒早餐的是，让我刷新一下啊，是这个我莫妈哈，她说周一早上好，今天早餐吃的是手抓饼做的肉松芝士虾，还有水果和拿铁。然后爱旅行的小猪，她说今天早餐吃的是手抓饼和牛奶，小朋友们开心去学校啦。她说今天能不能点播一首红山果送给可爱的孩子们呢？我要来找一下，如果这首歌一定会满足孩子们的心愿哈。同时呢还有DR 哈，他说呢，一个月的开始，一周的开始，新的一天的开始。今天小朋友们儿童节放假一天不上课，现在还在睡梦当中啊！哎呀，早上他听不到音乐陈飞扬了。不过呢，还是要祝所有的孩子们节日快乐。啊，然后云淡风轻的说，周一早上好哈，今天呢小学生娃放假了，我就不分享早餐了哈。那好吧，那也期待你明天的分享。还有我们粉丝九群的朋友来晒了早餐哈，这个看到 HFYQ 我们的九群的课代表，周一早上好，今天早餐烤的是羊排、麻薯、鸡蛋、山芋还有葡萄，也谢谢大家。同时呢，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在点歌哈，而且这些歌呢我觉得都适合今天红灯唱来唱给大家听。这些歌曲当中呢都有很多的时光的印记啊，不同年代的当时这个孩童时期的经典歌曲的回顾哈。那待会儿呢红灯唱呢就一起来跟大家唱这些歌，那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在你小的时候你觉得哪一首歌给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来告诉我。待会儿红灯唱呢希望跟大家一起，今天呢不管你是适龄儿童同时呢还是超龄儿童，我们都一起来过一个难忘的六一吧。好，那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一轮嘻哈搜获给力福利时间哈，带来的产品呢是来自于雅诗兰黛的七代小棕瓶精华。

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9月份哈、啊。但是今天价格特别的给力，只需要229元。但是今天呢是双屏，如果你是双屏买的话呢，就是429元哈、啊。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说到第七代小棕瓶呢，它是经典的修护配方啊，这个核心成分可以帮助肌肤呢在夜间进行一个自我修复。你熬夜啊、换季啊、压力大啊，如果出现了皮肤泛红粗糙的情况，用了它之后呢，第二天啊，你会发现皮肤会变得更加的细腻透亮啊，而且呢，它的质地是那种很清爽型的，吸收速度超快啊，啊，这个上脸特别容易推开，而且呢非常服帖，不会搓泥。关键是今天的价格，我觉得很给力哈、啊，有效期到2027年的9月份，一瓶的价格呢是229，如果你买两瓶，双瓶到手价呢是429元。想购买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两字就可以进行购买。当然如果你是我们的新朋友的话呢，我们也给我们的新朋友准备了这个新客见面礼的活动哈，这个非常的给力。新人的礼包呢有40元的一个券包，其中包含了5元的无门槛券，还有满300减15、满400减20，以及这个4款专属商品福利等着大家哈，包括 SK2 的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券后呢只需要384块钱，额外呢还送15克的大红面霜啊，这个神仙水呢帮助调理肌肤哈、啊，哎，轻轻的上脸拍一下，哎，这个效果非常的好哈、啊，一整天都不容易出油，包括你后续的上妆也很服服帖帖。还有送的15克的大红瓶面霜啊，这个两个哈、啊、加起30克，都快赶上这个半瓶正装的量了、啊，真的非常的划算。还有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125毫升，券后呢是294块钱，加赠呢一瓶同品牌的精粹水的小样。那精粹乳呢上脸之后吸收速度很快，很滋润哈、啊，就是你现在夏天了，空调房吹得很干燥的皮肤，它用了之后呢可以快速的维稳哈、啊。同时呢赠品精粹水也不错，也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搭配起来使用效果更好。还有呢海蓝之谜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15毫升，券后呢是314块钱，同时还加赠整整5片的小棕瓶面膜哈、啊。还有呢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2支，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份啊，这个时间其实还蛮充裕的，两瓶囤起来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价格呢券后只需要354块钱，同时呢还跨品牌的送2瓶海蓝之谜的面霜哈、啊。这一套加在一起真的是保湿修护一把抓，今天的价格都非常的给力哈、啊，想要购买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嘻哈520，记得回复给力两字就可以进行购买了。也欢迎大家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互动交流。那接下来我听到的这首歌呢名字叫做邂逅一下，送给大家。

啊，歇后一下送给大家哈。虽然说呢，最近这个阴雨连绵的天气还是比较多的哈，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在夏天照顾好自己。生活里面打交道的人可以说是各种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哈，但是呢，难免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自己相处不来的人，或者是心里抵触的人哈。遇上这种情况，真的没必要非得撕破脸闹得不愉快哈。还有不少呢非常实用的相处小技巧，最近呢就有心理专家哈分享了三不原则，特别的受用哈，这个也是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不负责哈，把彼此的界限划清楚，不用为对方的情绪和行为买单，日常保持基本的礼貌就够了。还有呢不用费心解释什么哈，这个对方该做好的事呢那是他自己的本分的事，跟咱们没有关系。其次呢就是不至于哈，别把对方带来的影响无限放大，很多时候呢都是我们想多了，总觉得别人会格外的关注自己哈。要是呢相处起来身心疲惫，那这段关系呢其实也没什么意义，该疏远就疏远，也不用勉强你自己。最后一点呢是这个不着调啊，就有些人呢情面上躲不开，也不便得罪，那咱们就学会呢这个轻松应对哈。比如说遇到呢爱听这个爱打听私事的前辈，你不用较真，随口应付几句就可以了啊。对方呢既然不在意你的感受，其实你也不值得掏心对待哈。要是心里觉得很烦躁，不妨呢深呼吸，把心思呢放回自己热爱的生活上哈，坏情绪很快就会散掉了。其实说到底呢，相处是为了舒心，善待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当然马上八点钟红灯唱了哈，今天大家想听什么样唱什么也可以来说一说，因为呢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嘛，而这个六一的快乐谁说长大了就不能拥有童趣了，对不对？那今天呢咱们六一哈也可以当一个大孩子，在红灯唱的环节当中呢，你们只要准备好嗓子哈，还有准备好那些你记忆当中的充满童真的歌，跟着音乐一起唱起来就可以了。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告诉我这些歌名吧。下面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永斌的《最美的记号》，送给大家。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听说妈咪在怀孕的时候吃葡萄，生出来的小孩眼睛就特别大。我妈妈说她也吃葡萄呀，可是为什么我的眼睛还那么小呢？
2: 大概你妈妈吃的应该是葡萄干吧。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8: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3: 早上好，
1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1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平安车险季到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呢，我要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红灯唱的环节了哈。看到今天很多朋友在点歌哈，看到这位叫做吴浩的朋友，他说呢，彭可哈，早上好，想点一首张悬演唱的歌曲《宝贝》，送给我们家的胡一奇宝贝哈。因为今天呢是6/1国际儿童节，也祝呢我们的胡一奇宝